0: 是说比对于三十多岁的人民币来讲简单，但其实每个人买的资料是提升如此的意思。
1: 他怎么了？
2: 我们主要还是这是这个的关于在地上，那个那个那个